西贝流士在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展现最灿烂的抒情才华，三个乐章兼具华丽技巧和深刻情感，其中最终乐章更加被形容为是北极熊的波兰舞曲。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韩裔小提琴家根本索里联同利尼夫指挥的巴黎乐团演奏这一部小提琴界的经典。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听到图画的第四非凡女性的鼓号曲，雷萨斯的小王子的愿景的世界首演，以及德福扎克充满波希米亚舞蹈风格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这场巴黎乐团的演出，来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USSR State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Evgeny Svetlanov. That was the Symphony No. 6 in B minor, Opus 74, the so-called Pathetique Symphony.
1: 香港校际合唱节的驻校艺术家计划自2024年推出以来，一直致力促进香港年轻一代同埋国际合唱界之间嘅交流。 喺呢项计划当中，本地学校合唱团会同海外合唱专家配对，透过深入合作建立艺术交流平台，亦都会作最后嘅演出。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合唱节嘅驻校艺术家计划音乐会啦。多位合唱专家包括嚟自肯雅嘅华基亚、嚟自加拿大嘅利特哈德、嚟自纽西兰嘅基里尔斯。 嚟自英国嘅韦特同埋嚟自澳洲嘅威廉士会分别带领中华基督教会基湾小学爱蝶湾合唱团、拔萃南书院合唱团、协恩中学合唱团、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中学部合唱团同埋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合唱团送上多部精彩嘅合唱音乐。千祈唔好错过今日下昼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在1850年出版的《音乐座右铭》入面，舒曼写了一段对管风琴最著名的赞美。他说，如果你经过教堂，听到入面响起管风琴声，就入去听啦。永远不要放过任何练习管风琴的机会，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乐器能够好像管风琴一样，可以迅速地清除音乐本身以及演奏方式上面所有不纯洁和不精准的杂质。在1844至1845年，舒曼在莱比锡经历严重的精神崩溃，深受幻听和抑郁折磨。他太太克拉拉为了帮他重整混乱的思绪，提议两夫妇一起严格去钻研 J.S. 巴克的对位法。为了不需要在患病期间去到寒冷大风的教堂顶楼去练习管风琴，舒曼夫妇特别租了一部踏板钢琴 Pedal Piano 在家里练习。在香港和附近的地区呢，就应该没有 Pedal Piano 了。这件乐器其实是一部普通的三角琴下面加装了全尺寸的低音脚踏板的特殊乐器。有了这件乐器在家，舒曼就可以用管风琴的思维去创作有严格卡农对位的六首卡农式研究曲，作品编号56，四首踏板钢琴扫描，作品编号58，同埋以 BACH 为主题的六首副格，作品编号60。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4台嘅艺术焦点，我系林卓斌。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莲影，我哋一齐咧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啊。咁阵间咧为你拣嚟咗一啲法国音乐、啊，当中有汉恩嘅歌曲。汉恩啊系以艺术歌曲闻名嘅，佢生于委内瑞拉，父母都唔系法国人，咁但系汉恩系成长于巴黎嘅，佢对法国诗词非常熟悉噶，佢喺法国艺术歌曲嘅领域里面有好高嘅成就啊！咁阵间咧就听下佢嘅歌曲啦，叫做《暗无星辰的夜晚》，喺钢琴部分可以听到海浪嘅起伏啊。而呢一首歌咧系以雨果嘅诗为内容，写到主角凝望灰暗嘅大海，就好似睇到死亡嘅面纱。阵间就交俾男中音基斯托瓦尼斯演唱啦，伴奏嘅系钢琴家高恩。然后咧会带俾你夏布里耶嘅《关德年序曲》。关德年啊，系以古时被入侵嘅英国为背景嘅歌剧。十九世纪法国乐坛曾经受到华格纳破格嘅风格冲击，夏布里耶呢一套歌剧嘅管弦乐配器同和声，亦都可以见到华格纳嘅影响噶。咁阵间咧就听下剧入边嘅序曲啊。至于而家咧，想先带俾你德布西一首小品啊，系原本写俾钢琴嘅 G 大调第二首阿拉伯风。我哋听下竖琴嘅版本啦，交俾梅斯特弹奏。

0: Next up was Reynaldo Hahn's Quand la nuit n'est pas étoilée, When the Night is Starless. This piece was performed by baritone Tassis Christoyanis with Jeff Cohen on the piano. Finally, we heard Emmanuel Chabrier's Overture to Gwendolyn.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performed it under the baton of conductor John Elliott Gardiner.
1: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2: 陣間我哋會欣賞到一啲弦樂作品，其中有楊納傑克嘅晚年創作。楊納傑克喺64歲到訪摩拉維亞嗰陣，認識到一位比佢年輕好多嘅女子卡蜜拉史托斯洛娃。楊納傑克深深愛上卡蜜拉，但係佢哋兩個人各有家庭，又分隔兩地。楊納傑克就以書信嚟到向佢表達自己嘅愛慕，呢次邂逅亦都成為佢創作嘅動力。 1928年嘅第二弦乐四重奏其实系音乐情书，阵间我哋听下当中嘅慢板乐章，会由贝切瓦四重奏演出嘅。咁跟住咧会有当代意大利大提琴家苏里玛嘅叙事曲，苏里玛嘅作品风格咧好特别嘅，既有极简主义嘅特色，亦都有爵士乐同摇滚音乐嘅元素嘅。而我哋会听嘅叙事曲咧叫做大提琴震动吧，系写俾两把大提琴加上弦乐伴奏嘅，标题嘅大提琴震动吧其实系苏里玛嘅老师常堂嗰阵经常讲嘅一句说话啦。 我哋听呢啲弦乐作品之前先带俾你一首间奏曲，系伊伯尔嘅作品，系由一套戏剧配乐取材写成嘅。音乐一开始就喺度快速转圈，好有弗朗明哥舞曲嘅风味嘅。交俾木桐笛演奏家佩奇，仲有吉他演奏家汉尼拔。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波兰女作曲家巴西域之第五弦乐四重奏。这首作品不和谐得来，有说服力和充满机智。之后是孟德尔逊15岁写成，同启发他的导师一起演出的降 A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最后还有已经被听觉问题困扰的贝多芬写下的第二交响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德国和波兰作品了。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the HKBU-affiliated school, Wong Kem Phi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 Secondary School Division Choir, led by Ken Wakia, performing Eric Thiemann's Go Lovely Rose, Jan Sandstrom's Bjerga Lotte, and then the 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 Primary School Choir, led by Scott Lighthead, performing the traditional French-Canadian music, La Le Bon Vent, Cheryl Siwipagan's The Sleepy Song, and the traditional Zulu music, Polhonolofatsa. And finally, the Hibyun School Choir, led by Karen Grills, performing Takare Komeni's Ata Marie, Leonie Holmes' Land Pictures, Nana's Measure, and Eleanor Daly's Child with the Starry Crayon.
1: 刚才我们听过三间学校合唱团的演出，全部都是由驻校艺术家计划的合唱专家带领他们演出的。我们分别听过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中学部合唱团，在指挥家华基亚的带领下送上过两部创作，是泰曼的《去吧，可爱的玫瑰》和山斯特朗的《风之歌》。而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合唱团就在利德哈德的带领下送上过三部作品，加拿大法裔传统民歌《汉那好风》，塞维帕加汉的《睡意之歌》和祖鲁族传统音乐《尊重》。最后亦都听过协恩中学合唱团在指挥家基里尔斯的带领下送上三部作品，是高梅内的《早安》、贺姆士的《土地图景》、《妈妈的节拍》和戴利的《拿着星空立笔的孩子》。你收听着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的是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驻校艺术家计划音乐会。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会听到两间学校的合唱团演出，还有最后的大合唱。首先出场的是特瑞南书院合唱团，带领他们的合唱专家名字是韦特。韦特是英国著名合唱指挥和教育家，多年来积极推动音乐教育和青年发展。他早年曾经任韦克菲尔德座堂的合唱学者，并主修小提琴，其后毕业于列斯大学，再在 Bretton Hall College 获得教育文凭。过去25年，他在英国教育界担任不同的领导角色，曾经管理涵盖27间学校的教育联盟。2009年，他创立巴恩斯利青年合唱团，服务近700名0至24岁的青年，为社区提供优质音乐教育。韦特现时代表英国加入世界合唱理事会，并在2024年获授荣誉会员资格。他亦活跃于作曲和编曲的工作，尤其擅长流行、福音和灵歌风格的改编作品。今晚韦特就会带领拔萃南书院合唱团送上三部创作，首先是英国作曲家泰利士的经文歌《若你爱我》，跟住会听到泰曼的《他是我纤柔细小的爱》，最后是纪尧姆的《闲话》。然后我们会听到中华基督教会基湾小学爱蝶湾合唱团演出，他们会由合唱专家威廉士带领。威廉士是澳洲合唱界的重要人物，30多年来一直致力发掘年轻歌星的潜能。他创办冈雅纳合唱团，亦都担任他们的艺术总监，旗下包括是悉尼儿童合唱团、冈雅纳之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长青公路紧急维修，往机场方向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嘅中线封闭。长青隧道往机场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长青桥往机场方向车多。龙翔道天桥往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快线有意外，龙尾观塘道近启泰苑。较早前弥敦道往深水埗方向近窝打老道嘅意外清场，龙尾众芳街。牛头角道水管紧急维修，往观塘方向近振华道嘅慢线封闭，一大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往北角方向近分域街嘅坏车离场，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演艺学院系车多噶。湾仔谢飞道水务急收，往北角方向近波斯富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西行龙尾。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91%。

0: We heard the trio Gaspard playing Haydn's Piano Trio No. 35 in C major.
1: 1805年嘅今日，海顿已经70多岁啦。咁佢就获巴黎音乐学院颁授呢一个会员文凭啊。我哋欣赏过海顿嘅斯特廖第35钢琴三重奏，演出嘅系加斯柏三重奏。咁啊，小事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歌劇係一種綜合聲音藝術形式，結合咗音樂、戲劇、舞蹈同埋其他表演藝術，創造出完整嘅舞台體驗。喺嚟緊嘅四台音樂會樂動互廣經典共鳴上海與香港空中音樂會特別放送當中，我哋會欣賞到一場名叫《以往情深》嘅音樂會，意係意大利個意啊。顧名思義，會聽到多段嚟自意大利歌劇嘅選段。 由金玉矿指挥嘅新古典室内乐团，联同一众上海歌剧院声乐歌剧系嘅研究生同埋青年教师共同合作演出，带嚟罗西尼、马士卡尼、唐尼采蒂同埋利安卡法洛等人嘅歌剧选段。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4台音乐会。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彩虹道往彩虹村方向近乐善道有意外，一大车多。茶果岭道往鲤鱼门方向近天后宫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伟发道。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嘅中线有坏车，龙尾龙翔道近泽安村。九龙湾启祥道同宏光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青麟路近屯门医院日间医疗中心的意外清场，来回方向行车线重开，交通复常。长青公路紧急维修，往机场方向近青衣西北交汇处的中线封闭，车龙排到去长青隧道入面。长青隧道往机场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近葵涌公园。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腰道出口以及金钟。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万智乐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同鲤鱼门道交界车多，鲤鱼门道至旺角方向龙尾在启田道，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入口。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

0: 段慢车，龙尾碧街。西九龙公路来回方向近南昌公园车多，龙尾海丽村油麻地交汇处。新界区荃湾路往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之路慢车，龙尾丽景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6月26日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嘉宾主持曲飞揾嚟咗剧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4: 今日散场之后，请嚟剧评人阿蛋叶运强嚟同我哋倾偈嘅。阿蛋你好，
5: 大家好。
4: 咁啊，知道咧，较早前咧，你同我哋睇咗一个小剧场嘅演出，系一个超现实远征嘅一个嘅戏码。早前其实我都访问过导演黄俊杰嘅。讲紧嘅咧就系一个有关认知障碍症嘅一啲嘅题目嘅作品，个戏名叫做《母亲个母》啊，忘我。咁就你喺牛棚小剧场睇完呢个演出之后，咁啊，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首先讲紧编剧导演嘅黄俊杰，究竟佢今次佢嗰个创作俾你个感觉系点？我哋讲下个剧本先啦。
5: 我覺得今次黃俊傑咧，寫咗一個，我諗對好多我哋而家身處喺照顧者身份裏邊嘅人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同埋好有共鳴。我有喺演出之後咧，聽埋個討論會嘅，咁我討論會我之後先再講，我講咗個編劇同導演先啦。編劇就係將佢自己自身一個親身經歷，將佢同爸爸嘅相處咧就變為一個故事，咁但係咧個角色就變咗做媽媽嚇，佢哋同樣都係以一個認知障礙症嘅方向出發去編寫呢個故事嘅。咁我諗相信個原因就係因為個主角嗰個仔咧係男仔啦，咁佢用翻一個母親嘅角色嗰、那個性別咁樣去做一個對比咧，咁我相信嗰個感覺對觀賞者嚟講會較為接受同埋有共鳴感啲咯嚇。咁顧名思義啦，就冇忘我，即係母親忘記咗我。其實意思就係話，認知障礙症裏面咧，好多老人家，甚至乎好多而家嘅醫學咧，都證明認知障礙症咧，其實漸漸普及同埋多咗發生，亦都好影響日常嘅生活。無論係病者啦，同埋照顧者，特別強調係照顧者添。咁而呢個故事裏面咧，阿黃俊傑咧就用一個年青人啦，佢哋本身遇到一個好大嘅經濟困難啦，就欠債啦，咁同一時間又要照顧佢呢個即將忘記自己同埋即將忘記佢哋相處時光嘅一個母親，咁兩者嚟講對佢嘅衝擊都好大。咁而故事裏面呢就發生咗一件事，佢哋兩者同一時間呢都入罪去一個幻想嘅世界，而幻想世界裏面呢就出現咗兩樣嘢喎，好得意嘅，就係、是、一個馬戲團嘅景同埋遇見佢年青嘅媽媽叫做秀清，係啦。咁而年青嘅媽媽秀清呢就同佢相遇，就回憶翻好多，或者引述翻好多，令到作者重新審視翻佢同媽媽兩者母親同埋佢自身相處嘅一個經歷。咁同一時間，佢見好多馬戲團嘅人啦，而我哋都欣賞呢個製作嘅地方，其中一個點咧就好想提一提，佢就邀請咗明愛啲
4: 真藝方，
5: 真藝方係啦，明愛啲藝方一班老友記嚟參與。咁佢哋做咩咧？佢哋就做一班小丑，好生鬼，好生鬼。咁就係呢個故事帶出一個咁嘅認知障礙，同埋我好欣賞佢點解揾呢班長者嚟做呢。咁顧名思義啦，因為而家好多認知障礙症都係因為老人家開始老退化，咁佢用呢個老退化嘅標誌，又用一班長者，即係老友記去演一班小丑，咁我覺得呢、這個咁嘅處理係相當有特色同埋好有色彩。
4: 嗯哼，嗱，我听你咁讲咧，佢个技法上高咧，佢即系将一个较为沉重嘅题目去放轻佢，咁同时间亦都透过男主角去理解自己个妈妈后生嘅时候嘅经验咧，去再关爱佢多啲。我想请问咧，喺一个嘅导演嘅功课上高，其实我喺。

0: 訪問裏面都即係都提出過嘅，就係話佢有一班好有資歷同埋經驗嘅演員去帶一班藝方嘅學員去做演出。其實佢今次俾你睇嘅時候，有冇一種兩種唔同嘅演出嘅風格有衝突啊？定係導演做得好圓潤地，你睇唔到好明顯有經驗同埋冇經驗嗰個分別啊？
1: 所以呢個就係我覺得係導演聰明嘅地方。嗱，編劇我如果睇文字咧，我未必我睇到嗰個聰明嘅地方，或者一個靈活嘅地方。但係調翻轉用導演嘅技法咧，佢就用得好好啦。佢用一班小丑，而小丑正正就係佢唔使用一個好演平常戲嘅方法去做，因為講到明呢個戲講認知障礙啊嘛，就係講一班佢個腦嘅世界裏邊有佢自己一個世界嘅一班人。咁而正正呢一班小丑就做緊佢哋自己世界一段開心嘅事，咁我咪唔會理解佢究竟佢個技法係咪好正常咁去做咯？咁佢哋就演緊一個小丑，而每一個小丑，我相信我用我觀眾嘅角度去理解咧，就係每一個人生嘅色彩。佢哋用翻個人生嘅色彩去演繹翻佢哋每一個人到到嗰個階段，佢哋遇到所有開心嘅事。我覺得亦都欣賞黃俊傑咧，佢哋想將呢個題材咧帶去一個開心嘅階段，佢唔想觀眾嚟睇嘅時候咧，我要帶住一個沉重嘅觀點去睇呢個戲。沉重嘅觀點已經喺個媽媽嗰個病症裏面建立咗啦。但如果再用一個沉重嘅方法去處理咧，就冇咗呢個衝擊同埋冇咗呢個對比。咁我覺得呢個係個聰明嘅地方。好啦，講翻技法啦，有啲長者同埋我哋叫老友記啦，佢喺呢個戲裏面咧，我覺得嗱，當然啦，佢唔會飛天遁地，亦都唔會話好似打關鬥啊、空中飛人咁啦。但係我欣賞佢哋咧，好放，好放。同埋咧，佢哋好用得到嗰個場景，每一個地方，無論係處位啊、推景啊，甚至乎我欣賞佢咧，能夠將年青小丑同老友記小丑兩者嘅互動動作同埋身體語言咧，可以結合，呢個係我見得到個欣賞嘅地方嚟嘅。
0: 嗯哼，嗱，我哋講下另外一個製作嘅元素咧，就係我哋即係廣東人講嘅紙扎。咁啊，佢哋嗰個扎作咧，特登話個顧問喺度咧，製作師咧講啲紙扎究竟係點樣去配合佢個演出嘅。我想請問，關於嗰個紙扎嗰個嘅民間藝術嗰個嘅元素，今次又用成點啊？
1: 嗱，呢個我稍微覺得咧，仲可以發展得多少少嘅，就係咧，呢個紙扎咧喺裏邊咧，其實有穿梭到成個戲裏邊，有唔同嘅場景裏邊咧，都有到紙扎呢個咁嘅元素喺裏邊。但是如果真正在指責在個仔和個媽媽，無論是老了的秀清啦，或者年輕的秀清啦，兩者裏面呢，我覺得在這方面呢還可以多一些深化這個處理。舉例譬如說指責在他兩者之間其實發生一個什麼作用呢，這個明明是寫得太深入，反而就是說在仔那個和媽媽的相處裏面呢，在年輕版裏面呢我見得比較多一些，就是在裡面的相處裏面。但去到幻想世界里面咧，反而指责嗰个作用咧，就反而唔系咁大啦。
0: 嗯哼，嗱，而家讲紧嘅系一个小剧场嘅制作啊，佢个美学又有指责，又有新旧嘅演员啊，讲下观众嗰个反应啊，你临场睇到嘅观众反应对呢个作品嗰个感觉系点样，同埋佢哋嗰个最重要嘅戏剧力量，你觉得当观众离场嘅时候，带住啲咩感觉离开？
1: 其實我哋睇戲咧有一個好不成文嘅現象嘅，如果谷飛，我相信你都會認同，就係話好多時當觀眾留唔留喺度聽埋嗰個研討會咧，你就會知道觀眾究竟喜歡或者唔喜歡你嘅戲。
0: 係。
1: 咁而我當晚睇咧，係九成九嘅觀眾都係留翻低聽埋個研討會嘅。咁、我係好覺得係好啊！呢、這個戲真係令到佢哋有共鳴。同埋嗰日有一個現場嘉賓就係高浩正先生啦，咁佢同阿黃俊傑咧兩個就坐低，原來佢哋分別都有佢哋嘅家人啦。黃俊傑就係佢講過啦，佢爸爸啦，咁高浩正咧就講咗佢其中一個屋企人啦，都有呢個症。咁兩者分享佢哋遇到呢個症嗰、那個兩者之間個相處啦，有啲咩共通嘅地方啦，遇到困難啦，點樣面對啦。我覺得最欣賞佢哋兩個嘅地方就係，譬如話黃俊傑同爸爸，高浩正同佢屋企人咧。都找到一個共通點，就是怎樣令到那件事能夠快樂地相處。那我這是我覺得全場我覺得是這個亮點來的，這個我覺得好像給一班照顧者一個亮點，和令到他們釋懷，就是說原來他不記得了的東西，或者他們記得了的東西 都可以係成為嗰個症狀裏面大家一個共同嘅亮點，唔係大家係兩者唔記得就完全冇 linking， 原來係有㗎。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8:30。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870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That was, of course, Gershwin's Rhapsody in Blue, featuring Dennis Mutsuef on the piano. Maris Janssens led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945年嘅今日，一部自传式嘅电影啊，系讲歌舒咏嘅，标题咧就叫做《蓝色狂想曲》，就喺荷里活发行。我联想过，当然就系歌舒咏嘅《蓝色狂想曲》。钢琴家马祖耶夫联同杨顺斯带领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戚继荣下个星期再同你喺日落支持谱写古典日志，日落志再见啦，拜拜。

6月26号星期五日傍晚，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我系黄家浩，继续同大家由现在到晚上八点欣赏古典音乐界最精彩嘅唔同选段啦。今晚开始节目嘅时候咧，先带嚟一首系华格纳嘅歌剧作品啦，系佢嘅纽伦堡之名歌手，听下当中嘅一段前奏曲啊，由坦斯特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出。

现时嘅德国嘅纽伦堡咧，仲有佢嘅古城存在嘅。喺围墙入面会睇到一座座嘅中世纪建筑，当中一小部分咧系鞋匠嘅村庄啊。就话呢啲嘅历史建筑同埋场景，启发华格纳创作佢嘅歌剧《纽伦堡之名歌手》。刚才欣赏过系当中嘅前奏曲啊，由坦斯特指挥伦敦外乐乐团演出。继续系华格纳嘅歌剧选段啦。

刚才欣赏过是华格纳的《女武神飞行》，不过不是管弦乐团的版本，而是由巴拉仙尼改编给钢琴演出的版本。刚才这个充满玄机性的演出由法国钢琴家蒂博代演出。欣赏完玄机的钢琴表演之后，欣赏一下小提琴疯狂的技巧。

刚才听过是巴格利尼的 A 小调第24随想曲，由小提琴家普尔文演出。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我们回到去巴罗克时期了。J.S. 巴克为钢琴上黑键和白键每一个键都创作了前奏曲和副格曲，讲的就是这一部键盘界的旧约圣经《平均律曲集》。今晚为大家揀来的是当中第一册的 B 小调第24前奏曲与副格曲 BWV 869，将时间交给钢琴家舒尔夫演出。

听过两首 J.S. Bach 嘅创作啊，啱啱呢一首咧系嚟自佢嘅 F 小调键盘协奏曲 BWV 1056嘅第二乐章，不过咧系由史托哥夫斯基改编美管弦乐团演奏嘅版本。刚才由白恩茅斯交响乐团演出，早前系钢琴家舒尔夫弹奏 J.S. Bach 嘅平均律曲集第一册当中嘅 B 小调前奏与副格。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结束今晚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是一段的电影配乐作品。John Williams 约翰威廉士为电影宝贝智多星 Home Alone 所写的这一首 Somewhere in My Memory， 刚才由哈莱乐团及儿童合唱团演出，亦即刚才这一段非常窝心的音乐结束今晚的就是古典了。我是王家浩，下星期再见，拜拜。

在1850年出版的《音乐座右铭》入面，舒曼写了一段对管风琴最著名的赞美。他说，如果你经过教堂听到入面响起管风琴声，就入去听啦，永远不要放过任何练习管风琴的机会，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乐器能够好像管风琴一样可以迅速地清除音乐本身以及演奏方式上面所有不纯洁和不精准的杂质。在1844至1845年，舒曼在莱比锡经历严重的精神崩溃，深受幻听和抑郁折磨。他太太克拉拉为了帮他重整混乱的思绪，提议两夫妇一起严格去钻研 J.S. 巴克的对位法。为了不需要在患病期间去到寒冷大风的教堂顶楼去练习管风琴，舒曼夫妇特别租了一部踏板钢琴 Pedal Piano 在家里练习。在香港和附近的地区呢，就应该没有 Pedal Piano 了。这件乐器其实是一部普通的三角琴下面加装了全尺寸的低音脚踏板的特殊乐器。有了这件乐器在家，舒曼就可以用管风琴的思维去创作有严格卡农对位的六首卡农式研究曲，作品编号56，四首踏板钢琴扫描，作品编号58，同埋以 BACH 为主题的六首副格，作品编号60。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林卓斌。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soprano Gu Wenmeng, tenor Zhao Zhidong, soprano Zhang Qianyang, mezzo-soprano Meng Jiaqi, baritone Fang Haoren, and the new classical chamber orchestra led by Jin Yuquang, performing Mascagni's Two Key Santuzza from Cavalleria Rusticana, Donizetti's Pronto Io Son from Don Pasquale, and Caro Elisir from L'Elisir d'Amore, and Leoncavallo's Neda Silvio Acestora from Pagliacci.
1: 刚才听过四段浪漫时期歌剧的二重唱，包括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当中的你在这儿桑图沙，听过女高音顾文梦、男高音赵子栋和女中音蒙佳琪的歌声，亦都有唐尼采蒂的唐帕斯夸莱当中的我已经准备好，由女高音张天阳和男中音冯浩然演出，还有唐尼采蒂另一出的歌剧《爱情灵药》当中的一段《亲爱的灵药》，以及利安卡法洛的《丑角》当中的尼达·西尔维奥《你怎么这时候来》，由女高音顾文梦和男中音冯浩然演出的。而担任伴奏的是金玉矿指挥的新古典室内乐团。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呢一场名叫《以往情深》嘅音乐会带嚟嘅系唔同歌剧嘅重要选段。刚才听过多套意大利歌剧嘅音乐，节目嘅尾声我哋去到法国啊，欣赏比赛嘅歌剧《卡门》当中嘅最后场景，名叫《是你是我》。喺整部作品当中，卡门始终象征住自由，佢坚持自己嘅意志。不愿意因为唐河西充满占有欲的爱情而放弃独立自主的生活。到了斗牛场外的最后一幕，两人的关系终于走到无法挽回。

0: Orange, Year One, Switzerland, performed by pianist Stephen Huff.
1: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下个节目之前，一起欣赏钢琴家侯夫弹奏李斯特的《旅游岁月》瑞士的选段。

我们首先欣赏的就是德里伯的芭蕾舞音乐希尔维亚，选来的就是当中相当之著名的一首音乐，是来自第三幕的 Pizzicati。 作品这么出名，肯定是因为当中有很多拨弦。

若非指挥哥德堡交响乐团，送上过咧就系德里伯嘅芭蕾舞音乐，希尔维亚嘅 Pizzicati， 咁啊来自咧第三幕嘅。生于1850年嘅勒博啦，佢曾经啦跟克拉拉舒曼啦，另外咧仲有指挥家兼作曲家拿克纳同埋咧莱恩堡格学音乐。佢爸爸咧系军人啦，不过咧亦都系位音乐家，而且有作曲噶。所以咧，佢五岁嘅时候咧，就由佢爸爸教佢弹琴。佢八岁咧就作曲啦，二十几岁咧就巡回演出。后来咧就同一位歌唱家同埋小提琴家咧一齐巡回演奏啊。亦都咧开始写乐评。之后咧佢就专注作曲。去到1882年啦，佢就写咗呢一首 D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7。原来咧曾经获得作曲嘅奖项啊。今日欣赏呢两位嘅演奏家咧，都唔系第一次合作噶啦，而且佢哋都嚟过香港举行音乐会啊。大提琴家伊莎里斯，大家咧可能都好熟啦。另一位咧就系钢琴家史康宁，佢咧系加拿大裔嘅钢琴家，可以话系咧一门三杰啦。三姊妹咧都系演奏家嚟噶。史康宁咧九岁咧就踏上演奏台，佢其中一位老师就系傅聪啊。华盛顿邮报咧就盛赞佢嘅演出有足够嘅亮度、速度同埋力量啊！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祖利伟咧喺1945年就完成了他的五重奏《小夜曲》，就是写给双簧管、长笛、单簧管、圆号同埋巴重管演出的，而当中的双簧管就好像独奏一样啊。祖利伟咧一家就相当重视音乐啦、艺术同埋戏剧噶，咁佢自己咧系学钢琴啦、管风琴、大提琴同埋和声啊。他早期的音乐就受布索尼、勋伯克和史特拉文斯基的音乐风格影响，但他就销毁了早期的创作，不介意他说已经找到音乐的新语言。在技巧上面，我已经在有调式的系统上解放了，而美学上我的目标就是要带音乐去回最原始的功用，不是当时的音乐是有咒语魔法的年代来的。咁佢嘅音乐咧，就又加入咗印度啦、阿拉伯嘅传统音乐，亦都渗入咗啦爵士乐嘅元素啊。呢一首咧小夜曲原先就系写俾双簧管同钢琴演奏嘅，之后咧就改编俾五重奏演出。

祖李慧的小夜曲，是由柏林管乐五重奏的成员送上，当中吹奏双簧管的是韦兹曼。跟住来嚟，我哋欣赏嘅系穆法特嘅 A 大调组曲。穆法特咧就系17世纪尾嘅作曲家。我哋听下古建琴演奏家芥川直子嘅演出。

弹奏古建琴的芥川直子送上过的就是穆法特的 A 大调组曲。第一小时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在第四台再会啊。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的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这些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即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是1870年出生的作曲家韦尼，是法国人。他出世的时候因为有先天白内障，近乎全盲。在6岁的时候就做了手术，大概都能够辨认到形状、人，还有都看到很大的字体。虽然有眼疾，不过很小就展现出非凡的音乐才华。他后来仲入读巴黎音乐学院。

学作曲同埋管风琴啊。今日咧，我就拣咗佢嘅奏鸣曲作品23一齐欣赏啦。嗱，呢一首作品啦，就系小提琴家易沙尔邀请创作噶。喺1905年咧就邀请佢创作啦，去到1908年咧就首演啊。音乐嘅旋律丰富，有四个乐章。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第一个乐章啊。有请小提琴家夏里耶同埋咧钢琴家胡宝。

呢一首咧就系韦尼嘅奏鸣曲作品23嘅第一个乐章，由小提琴家夏里耶同埋钢琴家胡宝一齐演出。海顿嘅钢E大调第91首交响曲咧，就系、是、由奥尼伯爵透过啦奥林匹克音乐会社咧邀请佢创作嘅。嗱，之前咧伯爵已经邀请佢写过6首嘅巴黎交响曲啦，相当之成功啊，所以继续咧邀请佢创作。其实同时间都邀请他创作3首交响曲，就是第90首至第92首交响曲。这一首的交响曲第一个乐章是由慢的引子开始，第二个乐章在主题上面就发展出3个变奏，第三个乐章是小步舞曲，最后的第4乐章就是由宁静开始的。我们听下力图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吧。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法国二十世纪音乐家桑康啦，佢唔单止作曲啊，亦都有指挥啦、演奏钢琴同埋教学噶。佢嘅清唱剧啦，为佢赢得罗马大奖。当时咧，佢只有27岁啊。嗱，作为一位钢琴家咧，佢就经常同大提琴家拿法拉咧合作啦。佢亦都咧有为莫扎特啦同埋拉威尔嘅钢琴协奏曲录音噶。咁今日拣嚟嘅咧就系佢呢一首小奏鸣曲，吹奏长笛嘅系米兰，弹奏钢琴嘅系布朗。

场地演奏家米兰，仲有钢琴家布朗，送上过就是桑康的小奏鸣曲。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系首歌曲啊，来自巴克嘅《耶稣基督，我生命之光》，BWV 118。

瑞特指挥新音乐团以及剑桥合唱团的成员，演绎过巴克的《耶稣基督，我生命之光》BWV 118。今晚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華裔大提琴家王健拉奏過咧係海頓嘅斯大調大提琴協奏曲其中嘅慢板樂章，同台演出仲有係指揮家湯姆海領導嘅古比根樂團。之前嗰兩首係阿爾巴尼茲嘅鋼琴。

你欣赏过咧系卓捷连为柔音管、长笛、单簧管、竖琴同埋弦乐六重奏而写嘅第一小奏名曲。之前咧有郭仁杰嘅《爱之力量》同埋《夜莺语》两姊妹。接住你会欣赏到咧有舒曼嘅两首钢琴曲，分别咧系《阿拉伯式华丽曲》同埋《花之曲》。接住。

桑雅的莫扎特主题变奏曲作品九，弹奏吉他的是比哥尼。在之前我有听过 J.S. 巴克的 E 大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42。在当中奏小提琴的是拉雷道，联同演出还有苏格兰新乐交响乐团。而开始这个钟头有德布西的圆舞曲比缓版更慢，弹奏钢琴的是活华德。接住落去，我系会听到嘅，包括有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天方夜谭》当中一个乐章《年青的王子与公主》，演出嘅系芝加哥交响乐团，而指挥咧系莱纳。仲有普罗戈菲夫嘅《祖母的故事》作品31，系一套钢琴作品嚟嘅。

长笛演奏家占士高卫联同慕尼克电台交响乐团啱啱演出阿宾朗尼的 G 小调慢板。在之前我们有听过史密塔纳的波尔卡曲式的《波希米亚的回忆》作品十二，还有一首弦乐四重奏的作品，是威尔第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当中第二个乐章，而演出的是朱莉亚四重奏。接住落去，我哋会听到嘅包括有英国作曲家佛汉威廉士嘅《泰利士主题幻想曲》，系由奥菲斯新乐交响乐团演奏。我哋仲可以听到舒伯特嘅钢琴作品《降 B 大调即兴曲》，系由印度去弹奏。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嚟到6月27日，由我馬盈盈同你今日話當年。聽日就係19世紀小提琴名家 Joseph Joachim 約金嘅生日啦。約金係喺1831年出世嘅，佢好細個就被譽為神童，而佢嘅天分亦都得到悉心栽培。10歲嘅時候，佢去到維也納跟當時最著名嘅老師學習。2年之後咧，佢仲喺萊比錫成為孟德爾遜嘅學生啊，而佢喺呢個城市嘅首演亦都好成功。跟住約金就喺歐洲各地巡迴演出啦，亦都喺萊比錫布業大廈樂團擔任首席。1853年，22歲嘅約金已經係著名嘅音樂家。佢喺漢諾威嘅時候認識到20歲嘅布拉姆斯，後來同布拉姆斯以及舒曼一家建立起深厚嘅友誼。約金喺漢諾威擔任樂團首席，直到1868年。之後佢就喺柏林創立約金四重奏，擔任領導者，直到佢76歲離世。約金作為小提琴家嘅成就非常輝煌啊！佢嘅演繹非常受人重視，原因除咗係佢同19世紀後半葉嘅作曲家有密切關聯之外，仲因為佢嘅演奏理念。對佢嚟講，演奏唔係為咗炫耀技巧，而是为作曲家服务。听日亦都是罗马尼亚指挥家 Sergio Celibidache 崔列比德奇的生日。他是在1912年出世的。崔列比德奇细个的时候学过钢琴，之后在柏林音乐学院学作曲和指挥之余，亦都在布加勒斯特和柏林的大学读哲学和数学的。完成学业之后，他就立即展开指挥的事业，而且他是由乐坛的顶峰开始的。在1946年，他就出任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了，直到1952年福特温格勒重新掌权。之后有段长时间，崔列比德奇只是以客席指挥的身份和其他乐团合作，原因之一呢是他要求非常严格，一场音乐会都要成20次排练，而他在排练的时候都表现出独特而且深刻的见解的。他的音乐会虽然很多都透过电台和电视广播，但是他对于灌录唱片就很抗拒。崔列比德奇在1979年成为慕尼克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到了晚年，他的健康虽然不好，但是他在1996年逝世前的几个月仍然坚持指挥的。
3: In the following Sunday opera program, scheduled for the 28th of June, starting at 2 in the afternoon, Charles Gounod's enchanting lyrical masterpiece, Romeo et Juliet, will be presented for your listening pleasure. This exquisitely beautiful work is full of lovely melodies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sustained love duets between the two star-crossed lovers, which dominate each of the 5 acts of this stunning romantic tragedy. I am Looking Man. Remember to join me on RTHK Radio 4 to enjoy this great opera.